0: 阴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复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大家早晨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钟文，在音乐之城哈尔滨与你共享欢快的清晨时光。我们一同在八点到九点时段走进古典音乐世界。今天与您共同分享的是肖邦的叙事曲。肖邦的四首叙事曲的创作时间从1831年一直持续到1842年。在这十年里，肖邦创作精力是最为旺盛的，各种情感最饱满的时代也是这个时期。他的叙事曲创作灵感来源于一名流亡的法国，同样是波兰孤儿的诗人密斯凯维之。在心底里，肖邦始终认为密斯凯维之的诗才是真正能够让他嗅到家乡泥土芬芳的文字。这泥土中有着波兰人反抗的热血，无辜的眼泪，也有着童年时代所见到的舞蹈的脚印和快乐的汗水。即使是在法国舒适又优雅的沙龙中，即使肖邦的周围诗人创作了无数被历史证明的伟大名作，但是他仍然会为密斯凯维之的诗做上一唱三叹的音乐作品。这样一种血脉中流淌的情感从未在肖邦身体里淡化过，也可以说这四首叙事诗是肖邦内心世界的图画，更是浪漫世界的一次尽情体验。用旋律来描绘诗句，那么今天我们也一同来走进肖邦编号23G小调第1号叙事曲。

0: 你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2: 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钟文，同时在今天的8点到9点音乐时段与您共同走进古典音乐时光。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聆听的是肖邦的四首叙事曲，而在整个古典主义时期的时候，协叙曲就已经成为了大型作品当中的固定乐章，而肖邦的叙事曲和协叙曲呢，通常也是啊，都是被大众啊，在整个的这个专辑当中能够一起收录和分 AB 版能够听得到的。那么协叙曲呢，其实在钢琴上，肖邦将它独立出来进行创作。他的这四首协叙曲创作于1831到1842年间，在曲式结构上借鉴了前人的古典传统，但在题材性和这种创作的体构上已经脱离了其他的辅助，成为一种单乐章的独立作品，并且在表现手法和情感诉求上也完全摒弃了嬉笑玩闹的成分，变得更加严肃和深刻。肖邦的四首协叙曲与他的四首叙事曲大致都是在同一时期创作，也都属于肖邦最具原创性的代表作。他们既在古典音乐的范式规则内，又超越了前人在技术性和表现力方面的局限，凝聚了高度的情感和力量，蕴藏着深刻的思想和内涵。我们今天由于时间的缘故，钟文在节目当中继续。与您继续分享的是来自肖邦创作的第二和第三协叙曲，也让我们共同来感受这一在原始基础上进行创新的音乐感受。

0: 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共同的责任。
3: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4: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3: FM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4: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似暖。
3: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4: 沉淀

0: 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用一段旋律邂逅阳光正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高杰，欢迎走进阳光音乐吧。音乐是所有艺术当中最浪漫的，它打开了一个未知的、与周围的外部感官毫无共通之处的世界。听音乐的时候，你会放弃理性，任由那种无法表达的渴望在内心里蔓延。你可以尝试着回忆那一刻，一段旋律的影响会如此之深，它让你充满强烈的、几乎无法抗拒的情绪，从喜悦到悲伤。今天的节目时间，就让我们一同走进那些让人为之动容的古典旋律。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高杰和你听古典，话生活。

贝多芬在爱情上并不是特别的幸运，他似乎总会爱上错的人。他经常会喜欢比他年轻的多的学生，或者是那些已经幸福的结婚或订婚的人。大多数时候，他对于社会地位比他高的女性要怀有好感，所以他很难会有成功的机会。有一位学者也曾经写道，贝多芬通常注定在他的人际关系当中一事无成，也许在无意识当中他有意如此。无法企及的爱情这个主题也成为了他很多作品的命题。在他最好的音乐作品当中，贝多芬渴望无限，寻求宁静和自由。他为小提琴创作的两篇爱情曲都是这样，在优美流畅的旋律当中，我们可以听得到失去爱的忧郁，同时也能感受得到哲学和诗意的沉思，而这正是最浪漫的古典音乐。

只有内心的坚定，才能把岁月留下的伤痕化作成长的书签。微笑虽然饱经创伤，却仍动人心扉，美丽虽历经磨难，仍毫发无损，慈祥虽万般摧残，仍春风拂面。北京时间的9:31，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我是高杰。今天的节目时间，就让我们一同走进那些令人为之动容的古典旋律，继续来欣赏萨拉萨蒂裸体歌舞。

0: 宁是城市最美的底色，公共场合轻声有礼，待人谦和友善，遇事包容体谅，让文明之风浸润冰城。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王明轩，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5: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4: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5: 1898年，哈尔滨历史上第一次响起了叮咚悦耳的钢琴声。117年之后的2015年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古典音乐重获新生。
4: 电波像飞翔的天使，把古典音乐再次播撒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
5: 爱上古典，爱上1026，
4: 爱上古典，爱上1026。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0:03，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我是高杰。杨绛先生说，我们曾经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你会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然是内心的淡定和从容。我们曾经期盼外界的认可，到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人的一生要怎样度过呢？是为自己而活，喜欢自己，还是要在意别人？

的眼光，在意别人怎样看我呢？其实我觉得无论别人如何衡量你，对于你自己更重要的是你自己如何去看待自我，而这也正是成长的痕迹。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来欣赏那些好听的、悦耳的、让人为之动容的古典旋律，一起来欣赏《Rolling in the Deep》。

节目的最后，我们欣赏到的是德沃夏克的《新世界交响曲》当中的一节。这部作品将听者带入到一个充满希望和憧憬的世界，它的旋律明朗热情，如同是初升的太阳，温暖又充满着活力。它提醒我们

们在每一天的开始都有一份新的希望和美好的可能等待着我们去探索。时间来到了10:50，感谢您的聆听，我是高杰，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盘行动，拒绝铺张浪费，以俭养德，以惜为福，共同守护美好家园。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王思南，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即将听到的是贝多芬第九钢琴协奏曲第三乐章。这部作品最初是为巴黎音乐学院小提琴教授鲁道夫·克鲁采而作，但最终并未由克鲁采演奏，而是由乔治·布里奇托尔首演。布里奇托尔与贝多芬的友谊和合作对这首作品的创作有着深远的影响。贝多芬在创作过程中深受布里奇托尔演奏风格的启发，使得这首作品充满了情感和技巧的双重挑战。

相比那些广为人知的鸿篇巨著，贝多芬的十二行列舞曲选奏实在是太不起眼了，甚至不在他的出版编号序列中。冷门是冷门，不过这套作品中蕴藏着一条贝多芬英雄乐章的重要线索。如果您熟悉贝多芬的第三交响曲英雄，那么这首舞曲的旋律你也绝对不会感到陌生，它正是英雄交响曲第四乐章中那个著名的普罗米修斯主题。许多人都相信像舞曲这段乐观明朗朴实无华却又闪耀着坚定自信的短小旋律是贝多芬此后众多普罗米修斯主题的源头。

芭蕾舞曲。拉赫玛尼诺夫的创作深受柴科夫斯基影响，有深厚的民族音乐基础，旋律丰富，擅长史诗式波澜壮阔的音乐风格。这首帕格尼尼主题的芭蕾舞曲采用了变奏曲式结构，根据和声与情绪的变化，让每个变奏在调性布局上非常规律，展示了拉赫玛尼诺夫对音乐材料的深刻理解和发掘能力。

韦伯的钢琴协奏曲是一部充满浪漫气息和精湛技艺的作品，在风格上充满了古典韵味。他巧妙运用了钢琴与乐队之间的对话来展现音乐的戏剧性和交替性，同时他也非常注重旋律的流畅和情感的表达，赋予作品深刻的内涵和感染力。

古斯塔夫·马勒 C 小调第五交响曲。马勒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奥地利杰出的作曲家、指挥家，是浪漫主义晚期代表作曲家之一，也是德奥传统派作曲家的代表人物。他的创作领域主要是交响曲和艺术歌。

曲。孙小调第五交响曲创作于1902年，这一时期马勒经历了诸多人生的起伏和思考，这些经历都反映在他的音乐创作中。总的来说，这是一首具有深刻内涵和高度艺术价值的音乐作品。它不仅是马勒音乐创作的重要代表之一，也是古典音乐中的经典之作。

0: 午时分暂别匆忙，短暂休憩，积蓄前行力量，劳逸结合，张弛有度，以平和心境迎接午后时光。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周子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

0: 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匈牙利狂想曲第二号是弗朗茨·李斯特创作的19首匈牙利狂想曲中的第二首，也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一首。19世纪中叶，匈牙利处于奥地利帝国统治之下，在1848年欧洲革命影响下，匈牙利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虽最终被镇压，但影响深远。李斯特深受民族革命思潮影响，青年时代便写出诸多蕴含斗争性质的民族音乐，此曲便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亨利克·谢林1918年出生，1988年去世。谢林出生在一个十分富裕的家庭，他的父母都是非常热心的音乐爱好者。谢林小的时候对音乐有着异常的敏感和兴趣，这与他的家庭中良好的音乐氛围以及熏陶是分不开的。在他5岁时，母亲便开始指导他弹钢琴，两年后又在哥哥的影响下改学了小提琴。由于谢林对小提琴所发出的近似人声般的美妙音响

有着特殊的偏爱，因此在学习过程中非常认真刻苦，进步速度之快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请您欣赏由谢麟担任主奏小提琴演绎的莫扎特G大调小提琴协奏曲。

1891年，安东·鲁宾斯坦移居德累斯顿，专心于音乐创作活动，有时也出于慈善目的举行演奏会。尽管离开了祖国，但他的心却一直牵挂着俄罗斯的音乐事业。在德累斯顿的岁月里，他的创作风格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更加注重情感的表达和音乐的深度。1894年，安东·鲁宾斯坦回到了祖国俄罗斯，同年11月8日去世。请您欣赏安东·鲁宾斯坦的作品《81号练习曲》。

0: 爱意无言，温暖有声，遇见困境伸手相援，面对误解多份包容，用微光汇聚星河，让温情满溢城市。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邓维毅，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2: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1: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我是张宇。在系列电影影迷们的心中，《星际大战》绝对是能够排在前几位的经典作品。除了影片中波澜壮阔的太空场景和星斗场面之外，这部能够从1970年代一直被人们深受喜爱至今的电影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配乐大师约翰·威廉姆斯的配乐。即使是没有看过电影的人，也一定曾经听说过约翰·威廉姆斯的配乐。在创作《星际大战》九部曲《天行者的崛起》配乐的同时，约翰·威廉姆斯也忙着从过去的40年间创作的电影音乐当中选出具有象征意义的主题，加以彻底重新的编曲。他以小提琴为主要的表现乐器，让这些主题音乐呈现出和原本电影配乐完全不同的体验，并邀请到小提琴演奏家安妮·索菲·穆特合作录制，于是就有了2019年两位大师联袂推出的这张《穿越星际》电影配乐精选。那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我们一起来聆听的就是由电影界最著名的作曲家、配乐大师约翰·威廉姆斯编曲，小提琴天后安妮·索菲·穆特演绎的《穿越星际》电影配乐精选。

电影《星球大战七：原力觉醒》的配乐来自于安妮·索菲·穆特的演奏。安妮·索菲·穆特说，世界上只有一个约翰·威廉姆斯，他写的音乐实在是太棒了。每次我去看他的电影的时候，当音乐里有小提琴或者是大提琴，他就会有想要演出的冲动。现在终于有机会能够重新诠释这些已经成为经典的配乐，真的是一次难得的经历。约翰·威廉姆斯赢得过5次奥斯卡、4次金球奖、5次艾美奖和24项格莱美奖。这次针对专门为小提琴所改编的电影主题音乐的专辑，他解释说，这些电影主题呈现在小提琴上，变成了一种不同的情感体验。安妮·索菲·穆特是4届格莱美奖的得主，被誉为是当代最优秀的小提琴家之一。他说，能够和约翰·威廉姆斯合作是一种极高的荣誉。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星际大战2》当中克隆人全面进攻，来自于安妮·索菲·穆特在2019年发行的《穿越星际》电影配乐精选当中的作品。在这张专辑当中，编曲家、配乐大师约翰·威廉姆斯也是进行了二次的创作，结合了小提琴的一些独特的技法和新的感受，把原来的电影的主题音乐和一些著名的小提琴家的演奏风格进行了再次的结合。例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他新改编的《哈利波特与魔法石》当中的《海德威》主题曲，这首曲子也被他和穆特描述成为《哈利波特遇见帕格尼尼》和一支21世纪的卡门幻想曲。

震撼的音乐来自电影《大地雄心》当中的主题音乐。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听到的是著名的女小提琴演奏家安妮·索菲·穆特演绎的版本。差不多在几十年前，约翰·威廉姆斯就和安妮·索菲·穆特由他们共同的朋友安德烈·普列文介绍相识。他们第一个合作的作品是《标记》，这也是一首为小提琴独奏、弦乐组以及竖琴而创作的作品，2017年在美国的坦格屋音乐节首演。两年后，他就再度和约翰·威廉姆斯合作了这张《星际穿越》的电影小提琴专辑。穆特和约翰·威廉姆斯都认为这张专辑将会成为一个里程碑式的录音。穆特回忆说，他在德国的黑森林里长大，十几岁的时候爱上了《星际大战》，而这些电影当中的旋律也深深地打动了他，始终和他在一起。这就是约翰·威廉姆斯的音乐的美妙之处，即使没有这些电影，他也有自己的生命。

1993年的电影《辛德勒的名单》当中的配乐，这几乎可以说是约翰·威廉姆斯的代表作了。电影当中的原声演绎是著名的小提琴大师帕尔曼，而我们今天听到的是女小提琴演奏家安妮·索菲·穆特的这样的一个版本。这一版呢，更加的有柔美的深情。那么在这张专辑当中，除了萦绕人心的奥斯卡获奖影片《辛德勒的名单》主题曲之外，还收录了《巴女生涯原是梦》和德古拉配乐，以及浪漫的电影《新龙凤配》的主题音乐。接下来我们就一一来品味。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 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今天的光影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0: 守护碧水蓝天，共建宜居冰城，低碳出行解号，拒绝白色污染，以行动守护生态，让清风常在，绿意长存。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姚森，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心声。
3: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4: 香甜口味，
5: 花哨包装，
6: 网红营销。
4: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3: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7: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0: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2: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3: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4: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5: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6: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7: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6: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7: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8: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6: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2: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9: 华丽流淌的曲调，
10: 奔放活泼的情绪，
9: 悲情豪迈的乐章，
10: 优美动听的音符。
9: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0: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时段的古典留声，我是张宇。这一时段呢，我们要先来和大家进行分享的是19、20世纪之交俄罗斯古典音乐的杰出代表人物之一格拉祖诺夫的部分代表作。格拉祖诺夫是俄罗斯重要的作曲家、指挥家和教育家，他也是俄罗斯民族乐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创作了大量的声乐和钢琴作品以及交响乐，乐曲编号达到了100多号，这在近现代的作曲家当中可以说是十分少见的。而且格拉祖诺夫的一生事业发展得非常顺利，不仅担任过指挥和教授，晚年的时候呢，还曾经任职列宁格勒音乐学院院长，也就是现在的圣彼得堡音乐学院。他在从事教学工作的30多年的期间内，教学严谨，也培养了大量优秀的学生，像肖斯塔科维奇就是他的学生之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共同来感受格拉祖诺夫的音乐作品。首先听到的是他的《斯坚卡拉辛》。

一首雄壮的乐曲，来自于格拉祖诺夫创作的交响诗《斯坚卡拉辛》。格拉祖诺夫的才华在当时引起了旋律大师柴可夫斯基的极大的关注，并且不断地给予他指导和帮助。除此之外，格拉祖诺夫还得到了俄罗斯复调大师塔涅耶夫的指导，从而提高了对位法的写作技巧。这一时期，他的音乐创作全面步入了成熟阶段。1891年起，一直热心于支持俄罗斯音乐事业的贝里亚耶夫家里开始举行星期五晚会，每周呢都会演奏俄罗斯室内乐的新作。格拉祖诺夫创作的大部分的弦乐四重奏、钢琴小品、浪漫曲等都曾经在星期五晚会上演奏过，最为著名的就是他的第三弦乐四重奏。

格拉祖诺夫的音乐深受俄罗斯民族乐派和德奥浪漫派的影响，旋律极为优美，同时他也继承了他的老师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东方色彩，富有幻想意境。接下来要聆听到的是格拉祖诺夫举世闻名的 A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这也是他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1904年写成，体现给了小提琴家奥尔。奥尔在1905年圣彼得堡音乐会上进行了首演，作品是一部两个乐章的小提琴协奏曲，非常华丽辉煌，又具有俄罗斯民间舞蹈的风格特征。

0: 午后静寂，书香为伴，在文字中开阔眼界，在墨香里涵养心境，阅读启智，书香润心，让精神有所依托，让阅读成为习惯。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楚雨欣，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2: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3: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4: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3: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5: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3: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1: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3: 所以这一分钟
6: 请别省略。
7: 下午3点，时光正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相约下午茶，我是万波。此刻让我们放下忙碌，让古典音乐的高雅旋律陪你我共度一段午后的时光。首先呢，一同聆听德沃夏克的E小调第9交响曲的2乐章。这段旋律被填词之后成为家喻户晓的念故乡。1893年，身处美国的德沃夏克将浓烈的乡愁情注笔端，英国管奏出深情绵长的主题，弦乐温柔衬底，好像游子在轻声的呢喃，诉说着对故土的眷恋，温柔而又动人。

0: 夕阳温润，微风正好，放下忙碌，舒展身心，走进自然，远离久坐疲惫，感受生命鲜活，让每一天都生机勃勃。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王月宁，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4: 香甜口味
5: 花哨包装
6: 网红营销，
4: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7: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8: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4: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7: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8: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9: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0: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11: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12: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13: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2: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13: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2: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14: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13: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9: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15: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相约下午茶，我是万波。接下来呢，我们

我们将要聆听的是舒伯特的 B 小调第八交响曲未完成。1822年25岁的舒伯特写下了这部作品，仅完成了两个乐章，却成就永恒的经典。低音弦乐奏出深沉的吟子，就像心底轻声的叩问，木管奏响的主题忧伤而又优美，旋律婉转流淌，带着舒伯特独有的歌唱性，藏着未说尽的温柔和怅然。

0: 色降临，感谢每一位默默坚守的城市守护者，心怀感恩，岁月自会温柔，日子自会明亮。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李恩熙，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4: 香甜口味
5: 花哨包装
6: 网红营销，
4: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3: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7: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4: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3: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7: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8: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9: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10: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11: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12: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2: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12: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2: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13: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12: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8: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14: 听众朋友，黑龙江一方同梦少儿艺术教育提醒您收听古典也流行，以音乐传情，用绘画暖心，助力中国孩童逐光前行。

0: 放活泼的情绪，
1: 悲情豪迈的乐章，
0: 优美动听的音符，
1: 在圣彼得堡。

0: 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好，北京时间17:1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也流行，我是文浩，我在珠江路9号问候大家哈，聆听天籁流行之音，品味宁静，精彩人生。

音乐世界呢，是情绪释放压力最好的空间哈。音乐疗愈法是在当你的负面情绪被释放清理之后，正面的积极的情绪呢也会自然而然的唤起。每天晚上17点，我们一起敞开心扉，享受音乐的力量。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在凯文·克莱恩的钢琴当中呢，我们能够感受到的是一种恬静的氛围啊。单纯的钢琴声在夜晚无人时显得分外的清脆。在这曼妙的旋律当中，在一天的忙碌之后，我想大家都应该闭上眼睛好好的休息一会儿啊，多听一下这样的音乐，脸上也许会渐渐的没有了力气。生活不易，好好享受。

这首曲子《永恒之地》，如水般轻柔，如诗般宁静，如痴如醉的天籁之音，跟随着旋律达到了一个安详宁静、仙境般的境界。当传入耳中的音乐，恰似浮云缓慢的飘游，电子音域高频通透，琴声玲珑如颗颗水晶，又像一汪泉水，清凉莹澈，脂尘不染的甘露。曲调可以说毫无修饰，淳朴且自然，节奏平和且优雅。岁月静好，请静心聆听。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这首曲子是竖琴女王丽莎琳的音乐哈、啊，叫做《清晨》。她的音乐呢，适合让人近距离接触。她的音乐适合都市人的竖琴甜梦，娴熟的竖琴技法加上清新的竹笛，时而出现的敲击乐，让我们不醉也难哈、啊。充满阳光的味道，而阳光呢，它是我们每个人面对生活所不可或缺的力量。

遵守交通规则，文明礼让出行，平安是家人最深的牵挂，安全是生活最稳的基石。愿每一段归路都顺遂安宁。

0: 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刘润旭，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3: 就是我
2: 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4: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5: 香甜口味，
6: 花哨包装，
7: 网红营销。
8: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9: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10: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8: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9: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10: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11: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2: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13: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14: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15: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2: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15: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2: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16: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15: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11: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17: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古典也流行，黑龙江一方童梦少儿艺术教育，用爱浇灌艺术梦想，公益同行助力少年儿童向阳成长。
18: 华丽流淌的曲调，
19: 奔放活泼的情绪，
18: 悲情豪迈的乐章，
19: 优美动听的音符。
18: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9: 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8: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继续收听节目，这里是古典也流行，来自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文浩。奇恩一点，这支曲子响起的时候呢，仿佛看到了一群从战争岁月当中走出来的仁人志士，他们用了几十年的浴血奋战，前赴后继换来了如今的太平盛世。愿你在被打击时记起你的珍贵，抵抗恶意，愿你在迷茫时坚信你的珍贵，爱你所爱，行你所行，听从内心，无问西东。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听这首曲子呢，好像真的有那么一个人哈，会对你说他会伴你左右，会在你无助的时候默默地支持你，会安慰你激进冰冷的心，就像是生命中突然有了一个懂你的人。但是呢，他会只用自己不变的旋律，在你需要时循环往复。或许那柔和温馨的曲调就是胜过语言的最好答复。请欣赏，我会支持你。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克里斯波提小号版的《当我坠入爱河》，老歌的好处呢，就在于每个音符就在那里，是你熟悉的点滴，从来也不会让你失望。即使是你不喜欢的、有瑕疵的，但是呢，它就在那里，不会变。

0: 夜色渐起，白日将近，放下疲惫，陪伴家人，整理心绪，在平凡烟火里感受幸福。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崔奇涵，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新，
2: 就是我
1: 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4: 香甜口味
5: 花哨包装
6: 网红营销，
4: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3: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7: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4: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3: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7: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8: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9: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10: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11: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12: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2: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12: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2: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13: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12: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8: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14: 华丽流淌的曲调，
15: 奔放活泼的情绪，
14: 悲情豪迈的乐章，
15: 优美动听的音符。
14: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5: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京时间20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

0: 潮流，
1: 香甜口味，
0: 花哨包装，
2: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3: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3: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6: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7: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8: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9: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10: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9: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10: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11: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9: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5: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12: 华丽流淌的曲调，
13: 奔放活泼的情绪，
12: 悲情豪迈的乐章，
13: 优美动听的音符。
12: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3: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来自1956年的录音版《流金岁月》，惬意的肖邦夜曲，降 E 大调夜曲，古典吉他版是肖邦夜曲中最脍炙人口的一首，也是最明朗的一首。

莫扎特的 C 大调钢琴奏鸣曲 K545 第二乐章，整部乐曲作于1788年，是音乐家的晚期作品，最后六首奏鸣曲之一，也是非常著名的小奏鸣曲，音乐明朗可爱，技巧简单，是初学钢琴者的必弹曲目。

莫扎特的小步舞曲创作于1779至1780年，原本是 D 大调第十七西游曲的第三乐章，后来常用作单独演出，是莫扎特著名的音乐小品之一，曾被改编为钢琴、小提琴、长笛等乐器的独奏曲。

一首感人的乐曲《大提琴曲归途》，每当它响起，你的眼前会有傍晚的夕阳，有金秋的霜叶，有南飞的大雁，有各种远行和背影，还有眼中的泪水。

柴可夫斯基的钢琴曲《六月船歌》由俄罗斯钢琴家弗拉基米尔·达维多维奇·阿什肯纳奇演奏。六月的船歌仿佛潺潺的清泉，在时空彼端深邃善感的心灵中涓涓流淌，带我们展开想象的双翅，在梦幻般的世界中遨游。那种自由散漫，令人神往，

舒伯特大提琴钢琴奏鸣曲，每一个灵魂都可以很可爱，都可以被音乐唤醒，都可以为音乐而聚拢，生命的天空如此明亮。

北京时间2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

来自1956年的录音版《流金岁月》，惬意的肖邦夜曲，降 E 大调夜曲，古典吉他版是肖邦夜曲中最脍炙人口的一首，也是最明朗的一首。

苏联作曲家、指挥家阿拉姆·伊里奇·哈恰图良的《假面舞会组曲之二》夜曲缠缠绵绵，徘徊悱恻。

莫扎特的 C 大调钢琴奏鸣曲 K545 第二乐章，整部乐曲作于1788年，是音乐家的晚期作品，最后六首奏鸣曲之一，也是非常著名的小奏鸣曲，音乐明朗可爱，技巧简单，是初学钢琴者的必弹曲目。

莫扎特的小步舞曲创作于1779至1780年，原本是 D 大调第十七西游曲的第三乐章，后来常用作单独演出，是莫扎特著名的音乐小品之一，曾被改编为钢琴、小提琴、长笛等乐器的独奏曲。

一首感人的乐曲，大提琴曲归途，每当它响起，你的眼前会有傍晚的夕阳，有金秋的霜叶，有南飞的大雁，有各种远行和背影，还有眼中的泪水。

一曲布里吉德的祝福，穿过熟悉的街道，走在安静又古朴的小巷，音乐里藏着内心的记忆，触动心弦，唤醒深情。

柴可夫斯基的钢琴曲《六月船歌》由俄罗斯钢琴家弗拉基米尔·达维多维奇·阿什肯纳奇演奏。六月的船歌仿佛潺潺的清泉，在时空彼端深色善感的心灵中涓涓流淌，带我们展开想象的双翅，在梦幻般的世界中遨游。那种自由散漫，令人神往，

舒伯特大提琴钢琴奏鸣曲，每一个灵魂都可以很可爱，都可以被音乐唤醒，都可以为音乐而聚拢，生命的天空如此明亮。

在音乐宽厚心田的摇篮里，依偎在妈妈身旁，听她讲生活的故事，苏格兰民谣 The Cradle Song 摇篮曲，一起静静感受爱的芬芳。

每一段音乐都是我们的朋友，小巧而精美的帕格尼尼小提琴与吉他奏鸣曲第一号，弓与弦之间的强烈质感以及饱满高贵的音色，让聆听者随之荡漾。

美妙的循环来自卡农，它能让快乐的人听出悲伤的曲调，让悲伤的人感受到快乐的乐符，这就是卡农。

1970年，舒伯特遵于五重奏的优美旋律串联起五个闪亮的名字，巴伦博伊姆、帕尔曼、祖克曼、杜普磊、梅塔，世界级五位大师的一次天作之合，凝结成音乐史上最永恒的瞬间。

最富想象力的 C 大调第21钢琴协奏曲，奥地利作曲家莫扎特作于1785年，同年在维也纳的克鲁克剧场首演，并由作者本人担任钢琴主奏。像进行曲一般雄壮的开曲气氛，以及充满奔腾般诙谐精神的中乐章，还有中间乐章始终优美如歌的行板，都体现了这位音乐天才的妙笔。

贝多芬的 C 小调第八钢琴奏鸣曲，悲怆奏鸣曲第二乐章，创作于1798年至1799年初，是贝多芬早期钢琴奏鸣曲的顶峰杰作。第二乐章如歌式的慢板，降 A 大调，四分之二拍子，温馨而恬静，如同抒情的无词歌。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快乐着你的快乐，普罗科菲耶夫 Op.27A Waltz 圆舞曲。青春、热情、乐观、清晰，蓝宝石拱顶般的明空笼罩在缀满花朵的枝桠上，一只欢乐的鸟儿立于翠绿浓荫间，唱着一首幸福留意的歌儿。

属于莫扎特的律动 K334 小步舞曲是其诸多小步舞曲中最著名一首，作于1779至1780年，原本为 D 大调第十七西游曲第三乐章，常被改编为乐器独奏吉管弦乐曲单独演奏。

中世纪女作曲家希尔德加德作品中的咏唱风格，希尔德加德的圣歌，虽然这首是被现代音乐家编配过了，但仍能感受到那种来自时间深处的寂静。

花香鸟语，宁峰小提琴演奏苗岭的早晨，乐曲短小精悍，曲调热烈明快，描绘出苗族山寨春尘盎然的秀丽图景。

萨拉萨蒂的流浪者之歌，又名吉普赛之歌，是小提琴独奏曲中不朽的名篇。萨拉萨蒂的作品自始至终十分讲究效果和技巧，都是纯粹的小提琴作品。这一首乐曲是萨拉萨蒂所有作品中最为世人熟悉的名作。

贝多芬的月光曲，原名声息小调钢琴奏鸣曲，1801年贝多芬在经历情感波折后创作出来的举世闻名的钢琴奏鸣曲。德国诗人路德维希·莱尔斯塔伯听后将此曲的第一乐章比作犹如在瑞士琉森湖月光闪烁的湖面上摇荡的小舟一般，而冠以月光曲。

北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来自1956年的录音版《流金岁月》，惬意的肖邦夜曲，降 E 大调夜曲，古典吉他版，是肖邦夜曲中最脍炙人口的一首，也是最明朗的一首。

苏联作曲家、指挥家阿拉姆·伊里奇·哈恰图良的《假面舞会组曲之二》夜曲缠缠绵绵，徘徊悱恻。

莫扎特的 C 大调钢琴奏鸣曲 K545 第二乐章整部乐曲作于1788年，是音乐家的晚期作品，最后六首奏鸣曲之一，也是非常著名的小奏鸣曲，音乐明朗可爱，技巧简单，是初学钢琴者的必弹曲目。

莫扎特的小步舞曲创作于1779至1780年，原本是 D 大调第十七西游曲的第三乐章，后来常用作单独演出，是莫扎特著名的音乐小品之一，曾被改编为钢琴、小提琴、长笛等乐器的独奏曲。

一首感人的乐曲，大提琴曲归途，每当它响起，你的眼前会有傍晚的夕阳，有金秋的霜叶，有南飞的大雁，有各种远行和背影，还有眼中的泪水。

一曲布里吉德的祝福穿过熟悉的街道，走在安静又古朴的小巷，音乐里藏着内心的记忆，触动心弦，唤醒深情。

柴可夫斯基的钢琴曲《六月船歌》由俄罗斯钢琴家弗拉基米尔·达维多维奇·阿什肯纳奇演奏。六月的船歌仿佛潺潺的清泉，在时空彼端深邃善感的心灵中涓涓流淌，带我们展开想象的双翅，在梦幻般的世界中遨游。那种自由散漫，令人神往，

舒伯特大提琴钢琴奏鸣曲，每一个灵魂都可以很可爱，都可以被音乐唤醒，都可以为音乐而聚拢，生命的天空如此明亮。

北京时间6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晨光掠过哈尔滨的街巷，新一天伴随着旋律缓缓开启。文明出行，礼让先行，让音乐相伴希望，一路同行。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毛希月，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

0: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华丽流淌的曲调，
4: 奔放活泼的情绪，
3: 悲情豪迈的乐章，
4: 优美动听的音符。
3: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4: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钟文，在音乐之城哈尔滨与你共享欢快的清晨时光。今天我们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先走进的是我们的音乐之城的精彩剧目推荐。钟文在这里一一为您介绍一下。点唱机音乐剧呢，是即将带给大家一种全新的一个视听感受，它是用单一歌手或者是团体的作品搭配上戏剧文本，以音乐剧表演形式来制作的全新作品。将会选用的这些作品的音乐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那么这样也能够相比陌生曲目，更为熟悉的旋律能够更加勾起观众的情绪和引发共鸣。今天晚上19点，我们走进哈尔滨大剧院歌剧厅，就可以欣赏这一场点唱机音乐剧《我要你》。在本场演出当中，爱情里的小心思被歌声唱得明明白白，每一句歌词、每一段旋律都将让您狠狠上头。演员李莎敏子、鞠红川、上官喜爱将一起带你开场这一起多巴胺之旅。光影入梦哈音中俄乐团的弦乐四重奏专场音乐会是在本周三19点在老会堂音乐厅温情上演。本场四重奏曲目相对来说是比较丰富的，而且跨

界的融合，也是让大家感受到的一种默契的配合。婉转弦乐时而温柔缱绻，时而热烈奔放，怀旧韵味与潮流曲风相碰撞，带给大家治愈又富有感染力的听觉音乐会。以和声赋雅集，以乐声润人心，哈尔滨音乐学院合唱团专场音乐会《人间共鸣》将于本周五19点在哈尔滨音乐厅的交响乐厅温情启幕。这一场音乐会精选14首风格多元的曲子，编排巧妙，层次丰富，像《人间共鸣》《光亮》《无名的人》《等你爱我》，还有我们比较有东北民族风味，大东北则饱含着地域情怀，唱响黑土地的热忱。这一场演出充分展现出合唱团扎实的专业功底以及青春风采，为槟城献上一场高质量的合唱音乐会。旋律中的丁香花，黑龙江艺术职业学院室内乐音乐会将于本周五19点在老会堂音乐厅举办。本场音乐会曲目涵盖达律斯米约室内乐团的组曲，还有格诗温经典改编作品，贝多芬奏鸣曲《春天》等西洋佳作，亦集结了《楚颂》《晋城往事》等原创民族器乐精品。演出中集结小提琴、单簧管、二胡、竹笛、琵琶等多种乐器，既有灵动轻快的室内乐合奏，也有韵味悠长的国风民乐演绎。接下来是威尔第的茶花女剧组，这一次三幕歌剧茶花女将于本周六19点在老会堂上演他们的专场。那么这也是根据老会堂的建筑风格特点特别制作的沉浸式歌剧版本。观众呢也是不再是这种戏剧的一个旁观者，而是融入到整个故事当中的一部分。我们共同沉浸式的感受茶花女的浪漫与哀伤，品味意大利歌剧的独特魅力。下面这一场演出可是中文重磅推荐的，那就是在本周六周日的19点在哈尔滨大剧院歌剧厅，哈尔滨芭蕾舞团舞剧《天鹅湖》新编首秀即将隆重启幕。舞剧《天鹅湖》早已超越了芭蕾舞的这样的一个舞剧的范畴，成为了全球共通的文化符号。自1895年被比基帕与伊万诺夫成功改编定型以来，天鹅湖便屹立于古典芭蕾四大名著之首，这也是芭蕾艺术最为耀眼最普及的象征。哈尔滨芭蕾舞团正是怀揣着这样的敬畏与雄心，将这部皇冠上的明珠带到槟城的舞台之上。这一次从胡桃夹子到奇幻的灰姑娘，整体的绚烂呈现再一次见证这支年轻劲旅对于古典浪漫的深刻诠释。2026市民音乐会迎接61的管乐动漫专场音乐会是在本周日19点在大剧院小剧场上演。这一场充满了童真童趣的音乐会将由哈尔滨音乐学院的中俄管乐团精彩现演，每一段熟悉的轻快的旋律也都是对童年满满的回忆，这一次特别适合全家老少一起共享。乐团风格新潮，融合流行与爵士，将用管乐带领观众穿越动漫世界。想要了解在音乐之城还有哪些精彩的演出，同样欢迎您关注1026的微信公众账号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自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欢迎继续回到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当中，与您共同在清晨聆听音乐的美好。那么中文今天呢，也是重磅邀请到了两位特别有才华的嘉宾，一会儿呢也将带领我们共同走进芭蕾世界。当旋律流淌，足尖轻点，有一种美，它跨越百年依旧震撼心灵。有一种艺术，将音乐的深邃和舞蹈的极致，以及人性的悲欢，都凝结于一台舞剧当中。那么这一部剧就是芭蕾皇冠上最为璀璨的明珠《天鹅湖》。今天中文邀请到的是哈尔滨芭蕾舞团的艺术总监蒋奇先生与指挥家彭毅凯先生，一同走进这一部不朽的杰作。那么今天也特别荣幸邀请到的就是我们的蒋奇老师。今天呢，先为听众朋友们共同来介绍一下，同时呢，也跟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哈尔滨芭蕾舞团艺术总监蒋奇，我非常高兴，非常荣幸的能在广播上与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经验，感谢。
0: 对，这一部芭蕾舞剧呢，我们是哈巴的一个新编版本，将在我们的月末，中文刚刚在我们的音乐会资讯播报的时候也为大家介绍了，将在五月的30和31两晚共同与大家沉浸其中。那么呢，我们舞剧除了看舞蹈演员翩跹曼妙的舞姿，那么也离不开我们柴可夫斯基大师的音乐作品。今天我们也是请到了彭毅凯先生。
2: 大家好，我是彭毅凯，很开心第一次来到哈尔滨这个非常美丽的城市。我在美国已经待了19年，这算是我离开中国之后第一次到国内演出，所以很开心芭蕾舞团这一次的邀请。
0: 那么今天呢，来之前我还跟老师说啊，特别担心老师的普通话会不会不行啊，但是呢，通过呢简单的交流之后发现非常棒啊。那么今天也是透过我们非常平实以及带有着这种专业性的语言，期待着能够带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一起一个艺术的升华，同时也了解这一部舞剧，我们从最基础的开始，就像是这个舞蹈的一个学习一样，我们都是从最开始一点一点的慢慢深入。但是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哇，这个艺术实在是太难了，但实际上呢，我们作为一个听众来说，作为一个普通人来说，我们懂得欣赏它，我认为也是一个非常棒的选择。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从音乐的交响诗境与舞蹈的足尖哲思两个维度共同来聆听旋律中的善恶情怀，也共同来品鉴肢体间的极致风华，感受冰城哈尔滨这一次的韵律与百年经典相交融的心声。那么今天呢，也是与大家共同首先来了解到的，就是《天鹅湖》它来演绎的到底是什么样的故事。那么蒋老师呢，我们小的时候呢都看过他的童话故事绘本啊，讲过他这样的一个故事。那么呢，能不能先带领大家，我们一起把回忆的这个段故事的内容与大家在节目当中再重塑一下？
1: 是的，天湖是一个柴可夫斯基根据一个德国民间童话来改编的，成为了一个最负盛名的经典之作。那剧情梗概呢，也就是说一个美丽的公主奥基塔，她被一个恶魔把她变成了一个天鹅。那么在天鹅湖上，王子到天鹅湖上打猎的时候看见了天鹅，天鹅就给他诉说，我曾经是一个公主，被恶魔变成了天鹅，那么我只能遇到了一个真正的爱以后，我才能变回公主。王子当时就非常的同情，王子就表示，我会爱上你，我会用我的爱使你变回天鹅。
0: 好的，那么我们这一次呢，透过这个故事来讲的话，后段的时候其实是戏剧张力比较足的啊。之后呢，王子在一个盛大的这样的一个舞会当中，又遇到了另外一位公主。
1: 嗯，是这样，因为王子呢，就是邀请他爱上了奥基塔，当时他就说，明天我母亲为我选妃的一个盛大的舞会，我邀请你来，我要当众宣布你会成为我的妻子。那么第二天在一个盛大的晚会上的时候，王子在等待白天鹅出现的时候，结果出现的是黑天鹅。黑天鹅和白天鹅是非常像的，只是有一点点不同，所以王子在一直在想，他在犹豫，最后他就认为黑天鹅就是白天鹅，所以他就向黑天鹅也发誓，所以他两次发誓，第一次发誓是给白天鹅，第二次给黑天鹅也同样的发誓。那么这一次发誓实际上是一个错误的发誓，当他宣布了他爱上他以后，那个黑天鹅的本性，就是恶魔的本性流露出，他才知道上当受骗了，所以他马上赶到了湖边，要就恳请白天鹅的原谅。
0: 那么再往后故事的推进呢，就是有很大的一个悬念了，有不同的芭蕾舞团，有不同的一个艺术处理和升华。那么有的呢是喜歌剧的基本喜剧的这样的一个结尾啊，大欢喜结局，大团圆。那么也有呢，就是比较悲伤的这样的一个结局。那么也可以由蒋欣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嗯，
0: 包括这一次的《哈巴的新编》，我们在最后的结尾的这个地方的处理，又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创新？
1: 嗯，在最早那个第一个，第一个版本《彼得潘》和柴可夫斯基最早的版本的时候是一个悲剧，实际上他们王子和白天鹅同时跳进湖中，同时双双殉情，然后他们在天堂上永远爱下去，那是一个最早的版本。后来苏联的版本当时是比较想向上一些的哈，就是恶被善战胜了，就是白天鹅和王子的爱战胜了恶魔，然后他们白天鹅恢复了人形，他们双双回到幸福的生活，这是一个非常甜蜜的结局。那么在我现在的这个次版本呢，我做了一个和其他不一样的，因为我觉得王子他被原谅，但是呢他们也不一定，恶魔不是那么容易战胜的，所以王子在白天鹅跳入海中，他在一瞬间从一个很柔弱的一个青年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强悍的，就是他跟恶魔做了一场殊死的搏斗，他折断了恶魔的翅膀，他同时也跳入湖中去救白天鹅。那么恶魔在最后失去了翅膀，也就失去了魔力，到最后结束的时候是恢复原形的白天鹅和王子同时出现，但这个时候王子没有再醒过来。
0: 那又有一个悬念留给观众朋友们的这种意境了。
1: 对，
0: 那没有醒过来，咱们还是留一点悬念吧。
1: 对，
0: 现在如果剧透太多的话啊，
1: 对
0: 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先透过蒋欣老师的一个铺垫啊，我们把这个故事的叙述带领大家回溯一下，但是呢结局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和感悟，那么我们一定要走进剧院自己去体会这一场舞蹈盛宴，同时也带给大家精神和灵魂的美的享受。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彭老师。

0: 蒋老师呢，今天呢介绍了我们的故事剧情，但是说到我们的这个音乐的部分的时候，从开篇像一般歌剧的话，它的序曲是非常非常有故事性的，它有的时候是对于整个歌剧的一个总结和这样的一种角色以及戏剧冲突底色的一个渲染，比如说有一些是悲剧的话，那么我们在序曲的部分就已经刚开头的时候就已经很抓这个观众和听众的心了。那么呢，我们关于《天鹅湖》这一部音乐开场这部分啊，一个带入它的音乐色彩，老师能不能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一起讲解一下？
1: 就其实柴可夫斯基刚开始他写的这个曲子，他比较像是一个交响诗，一个大型的交响诗，他就不像是一个就基本的配乐。就像我们在健身房上去听音乐，一边听音乐听做运动，那个、感觉不一样，它是有情境的，它的音乐会把你带入那故事里边。所以柴可夫斯基一开始就把你带入他的那个比较阴暗的，然后比较mysterious， 比较怎么翻译来着 ？mysterious 比较。
2: 神秘，
1: 对，比较神秘的，然后慢慢进入了主题，所以他把故事都说给你听了，就是从音乐里边他就有故事性了。
0: 那么也就是说，从开场的时候一下子透过音乐旋律就营造出来一种意境啊，这样的一种每一个人感受到的那种画面，就像森林当中啊，我们的这种微微带着一点薄雾的感觉。那么我们今天透过彭老师的讲解和刚才蒋奇老师故事的回溯，我们就一起来走进天鹅湖。

0: 听众朋友们，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今天中文特别荣幸的在节目当中邀请来的是我们哈巴的艺术总监蒋琦老师以及指挥家彭毅凯先生。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刚刚也聊到了关于芭蕾舞剧天鹅湖的故事，这也是即将上演的一部哈巴的新编作品。那么今天呢邀请到蒋琦老师的时候，我们在刚刚的音乐作品当中也是不断的在聊这个剧目。那么呢，刚才中文在介绍的过程当中提到了，我们芭蕾舞其实也是有类似于像是四大名著这样顶尖的世界级的舞蹈作品。那么呢，可能听众朋友们啊就是不太了解，因为可能大家熟识的就是柴可夫斯基的三大芭蕾舞剧《天鹅湖》《睡美人》和《胡桃夹子》。但其实呢，这四大名著接下来将由蒋琦老师为我们来科普一下。
1: 嗯，这四部芭蕾舞最经典的芭蕾舞，它是《天鹅湖》肯定是首位，然后《睡美人》《基塞尔》，第四部就是有很多不同的说法，有人说是舞姬，有人说是《堂吉诃德》。那么不管怎么样，这几部芭蕾舞剧它的从艺术性到对演员的挑战性到音乐都是非常非常无与伦比的。
0: 那么我们也是啊，听众朋友们如果要是不了解的情况下呢，就非常的觉得这个我们很喜爱的胡桃夹子为什么没有被列入这个整个的四大名著之列。但其实呢，蒋琦老师刚才我们也聊到了，就是他也是要看这个舞剧一个难度性的一个呈现上，包括它的艺术性。可能我们每一年呢，尤其是在这个国外的圣诞节这个阶段这个胡桃夹子上映的是比较多的，因为它的故事背景啊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和氛围里。那么这一次呢，可以说刚才蒋琦老师介绍了天鹅湖可是位于这四大名著之这个最为璀璨之名著，所以说我们这一次哈巴带来的诠释呢可以说是相当的致敬经典的同时又发挥了一个舞蹈百年之后的一个新生。其实它已经100多年了啊，近这个能够传承下来，然后不断的被重新的演绎和创作，真的是就是让我们感受到了这部剧的一个永生的魅力啊。那么今天呢，蒋琦老师在节目当中，那么我们也是与大家聊到了舞剧的同时，我们再聊一聊整部作品的一个音乐。那么今天呢，彭老师呢也是我们在聊到的时候呢提到了这个音乐当中其实它是非常丰富的，不但这要有着一个戏剧性的叙事，包括它里面有很多的这个题材也是我们其实是喜闻乐见的，像是刚刚我们聆听到的一个长达7分钟的一个 Waltz， 这是个华尔兹。那么柴可夫斯基在当中融合的这些段落，他跟我们比较熟悉的像是施特劳斯家族的这样的一种圆舞曲，他又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
2: 这肯定大家都柴可夫斯基的音乐，大家其实一听吧，哎，就觉得很熟悉，好像在哪儿听过，在可能卡通里边啊，在哪儿都可能听过，就是不知道他可能是就是《天鹅湖》里边的音乐，像柴可夫斯基写了一些 waltz。

0: 有的地方呢大开大合，我们情绪很澎湃。所以说呢，我们在聆听的过程当中也是带给大家许多的这样的一种听觉和视觉的双重的一种冲击。那么刚才呢老师也说到了选妃的过程当中来自不同国家的公主，那么这块的话蒋琴老师啊，我们知道了就是观众在现场欣赏到的时候呢其实也是有着一种视觉的感受的，他们每一个国家的公主在于这个舞服上面也是有着不同的特色的，让我们好像一目了然，能够感觉到哎呦这位公主漂亮，然后她会有一些自己的元素在。
1: 所以柴可夫斯基他音乐的伟大就在于除了我们大家熟知的第二幕的四小天鹅、四大天鹅、白天鹅，他还有非常丰富的第三幕就是来自不同国家来选妃的，它就包括有意大利、匈牙利、波兰、西班牙，所以每一个舞段，柴可夫斯基音乐就提供了非常非常地域性很强的，节奏性很强的，所以在一看到这些舞蹈加上服装，你就马上就能联想到这个国家的风土人情。
0: 那么好，我们不单单是在音乐上面有着千变万化的这样的一种不同风格的融合，那么呢也在这个整个的这个舞剧过程当中看到了舞蹈演员们的一个不同的一种地域性风格的一个展示。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与大家共同来聆听和欣赏一段来自于第三幕当中的精彩片段，稍后的精彩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与您共同来分享。

0: 真的是感受到一种三幕当中带来的一种酣畅淋漓的感受。那么每一个部分的时候，不同的公主出来都会有不同的舞蹈的风格和角色的诠释。像是刚才蒋琦老师讲到啊，我们一直在聊他这个舞蹈一定要跳出这个不同国家的一个风格和元素在啊，但是呢难度是相当之大的。那么我们了解到了这个舞服上面也会有特别眼花缭乱和绚丽多姿的这样的一种呈现。那么其实呢，在最早的时候，我们的芭蕾舞服《天鹅湖演义》是什么样子的？蒋琦老师也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1: 最早的那个芭蕾舞的服装，实际上因为芭蕾最早起源于宫廷里头，那宫廷里头那个时候相对之下肯定是保守的，都是长裙。最早在舞台上展现的芭蕾舞也是长裙，裙子都是超过膝盖，只露出脚底下，所以芭蕾舞最开始就是很多脚下的动作，所以也奠定了芭蕾舞以脚下动作为主，以基本动作脚下。那么随着时代的发展呢，就感觉长裙就也不高。其实，这个 Petit Pas 在做《天鹅湖》的时候呢，就是在当时就是一个革命，他把那个裙子剪短了，就在膝盖以上。他为了展示腿部的动作，那么天鹅湖首演的时候在服装上也是引起一阵轰动。当时在有很多人比较保守的就觉得怎么能把女孩的腿全都露在外边哈，就是有的甚至有的人就看不下去那种。但是最后随着时代的发展，天鹅湖的那个突出裙子，就那个短裙，基本上现在成了一个古典芭蕾的符号性的一个服装。就跳古典芭蕾舞，女孩子就是穿在英语叫 tutu， 那在那个中文叫盘裙，就是圆圆的那个盘子，就是把腿部动作全部露出来的。所以就是随着时代发展，服装也做了很多变化。天鹅湖的那个短裙就现在已经就是非常普遍了，甚至比当初首演的时候还要短。
0: 那么我们这一次呢也是啊，在许多的白色的这样的一个天鹅，我们的这个小裙子的一个曼妙的展现啊，那么呢大家在现场去观看的时候也会大家带给啊非常养眼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啊。那么我们说到了芭蕾舞的呈现呢，其实就是音乐与舞蹈双重的一个听觉与视觉的享受。那么今天呢，彭老师在我们的现场也为我们介绍一下，因为这个是中文都不了解的。刚才彭老师我们在聊音乐的时候，他说在天鹅湖当中呢还存在着一个非常美的动机，一直在整个的这个音乐当中起到一个非常的这种扎实夯实的一个作用。那么也由彭老师也为我们大家讲一讲。
2: 对，就是每当大家听到哒哒哒哒，想到的是什么，就是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这个动机就是命运。但瓦格纳呢之后呢，在1850年左右，他就把那个指环，整部歌剧，他整个指环，他就用了那个主题动机，他主题动机 leitmotiv， 他就是把你只要听到这个音乐，你就知道是哪一个角色在舞台上。所以 Tchaikovsky 也用了同样的东西，所以你当听到一个白天鹅的主题，你就知道说，哎，他就是白天鹅在跳舞，你即便没有看见他在台上，你也知道是他。但是呢 Tchaikovsky 他用了一些变奏，所以白天鹅跟黑天鹅用的是同一个主题，但是中间变了。怎么变呢？他就把它扭曲了一下，换了和声，换了速度，换了配器，他把它弄得更紧凑一些，就把白天鹅跟黑天鹅的个性就展现出来了，一个比较温文温柔的儒雅的，另外一个是比较积极的，比较冲动的，可能形容词不太好，他将就一下所以那个，然后你可以听到像那个恶魔的魔王的音乐，也是你一听它就是各种的减和弦，对不和谐的和声你一听到就是哎，非常阴暗的恶魔来了，就那种他动机都非常的明确。那即便是那个大天鹅 小天鹅他们也有自己的音乐，大天鹅是舒展的，小天鹅是比较欢快的，所以你在听音乐，你就大概知道说这谁在跳舞。
0: 那么老师讲的特别好的一点，就是由音乐动机先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有一定的一个舞剧角色的一个意识，在我们的这个观众聆听的感觉之中了。那么不同的角色有着不同的一样音乐的色彩的变化，也让我们了解到了不同角色人物的性格和要展现出来的这样的一种状态。那么今天呢，也是啊，我们留足悬念，其实老师讲到的这个黑白天鹅的一个同一主题做过变化之后，又有着一种不同的呈现。那么待会儿我们也将与姜老师和彭老师继续在我们8点到9点的时段与您继续来分享这个黑白天鹅的这个角色在转换间的一个微妙的变化和戏剧力。那么我们也是啊，期待着所有的好朋友们能够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FM102.6，中文将在稍后继续与您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稍后见。

0: 朝晖正好，万象更新，保持专注，在平凡中坚守，在努力中闪光，让每一次前行都有方向。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刘美乐，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